0: director Cheng Chung-jia wants to bring the departed out of a flat screen. He approached a local university who designed HoloLens, a spinning LED fan that tricks the eye into seeing a three-dimensional figure floating in space, which speaks phrases using AI. The inspiration for Cheng's technical innovation was personal, his grandfather's silence.
1: 但其实爷爷我有记忆以来，其实爷爷就是卧病在床，中风20多年吧，我印象中，因为我其实没有听过我爷爷的声音，他们都说我的名字郑家是我爷爷取的，但是我从头到尾有印象以来，我没有听过我爷爷讲过话，所以我会想做这件事情，也是如果假设他当时候的声音有被保留。 影像有被保留，那是不是可以还原一段他可能想跟他孙子说的话？虽然我现在有了这样子的可能服务，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复制我爷爷的声音出来，但是我觉得起码也许别的家属不会再有这样子的遗憾出现。
0: To test the HoloLens model, computer students began working with Jason Lin, whose father had died a few years ago from liver cancer. Over several weeks, they train the AI model, adjusting the vocal tone to match Jason's father.
2: 亲爱的家人们，我知道你们现在的心情一定很难过。我的离开不是终点，而是另一个旅程的开始。因为他之前测试的时候，他有点没那么流畅，然后语调也比较不像，然后讲话的那个咬字可能也没有接得很顺。可是我觉得跟刚刚已经流畅很多了。版本在虽然它没有办法百分百一样，但是我觉得它那个已经有，我觉得会有勾起我对爸爸的一些回忆。
0: And this is the final prototype, made with Jason's father's voice, but using a stock photo image.
3: 各位，今天我的毕业典礼很谢谢你们来，我等等就准备前往下一段旅程，你们不要太早来跟我会合哦。
0: At dinner time, Jason gives his mother and younger brother a preview.
4: 你妈妈会觉得很奇怪，比较不会那么感伤之类的。没有，就感伤吧。没有感伤，太真的是不是？所以你看不想使用的。看很多伤。因为欢乐啊，你们看欢乐。没吧，我在，但是过去。也是，那时候已经没感觉了。
5: 很酷啊。
4: 哦。我觉得不错啊，就是有一个互动性在啊，就是可能让。 大家觉得说，哎，好像我还在一样。<笑>也想要用一些比较搞笑的说话，哎，嗨，你来了，你先看我。<笑><笑>这样不是还蛮好笑的吗？就是比较乐观的话。
5: 哦，对啊。
4: 如果就是不想那么感伤的话，让你变得那么沉重。对，就是确实。毕竟离开好像比较都容易感伤一点。
0: For innovators, there's an ethical question of how much technology should interact with real life. Cheng Chia believes it should only be used to help bereaved families say a final goodbye. That's why he insists on keeping his service one way only.
1: 那有一些业界，但是其他的那个朋友也讲，如果真的要赚钱，讲白的。 互动是比较有商业价值，但我认为它有点违背了我本来的想法跟想象，所以我就不做到这个程度，那就只做到单线性的。但如果一互动下去，那不就变得走不了了吗？不管是想象中的他，还是现实生活中的我，不就有可能又被绑在一起吗？
0: But some tech